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表示满意，为乌克兰感到痛心。教宗强调，绝不可将天主圣名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鲁伊尼枢机安息主怀，教宗缅怀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对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协议表示满意和感谢。这项协议因巴基斯坦的斡旋而被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它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教宗对乌克兰战争感到痛心和忧虑，这场战争仍在持续扩大，不断造成人员伤亡，不仅燃起熊熊大火，摧毁圣堂和历史遗迹，也助长了仇恨的烈焰。教宗关注着这两场撕裂当今时代的冲突，并在6月1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成千上万信众分享了他的牵挂、呼吁和感受。在用意大利语向信众致意之前，教宗放下讲稿，首先表达了对美伊协议的期待。该协议将于6月19日周五正式签署。据瑞士政府透露，签署仪式将在比尔根山的一家酒店举行。该山俯瞰卢塞恩湖，而且难以进入。教宗对这份谅解备忘录表示满意，并称它是耐心进行对话与谈判工作所取得的鼓舞人心的成果。教宗说道，我向那些致力于促成各方会晤、推动如此协议达成的国家表示感谢。6月16日，教宗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外被问及这份谅解备忘录以及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他回答说，感谢天主有了这份协议。教宗祝愿该协议确实是战争的解决方案，战争得以真正结束，我们能够为了所有人的益处而继续前行。同时，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谋求各民族的福祉，寻求解决当前时期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6月17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期望，希望该协议能成为迈向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教宗表示，我期望这项协议能够有助于加强中东地区的相互信任、安全与稳定，并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之路。教宗随后念及乌克兰，由于近日传来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悲痛消息，教宗的神色变得凝重。这场战争已持续了四年，却仍在不断扩大。举例来说，6月14日至15日夜间，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并引发严重火灾。火势延烧到基辅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屋顶。这座圣堂不仅是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宗教象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中的世界遗产。教宗说，许多无辜者罹难，救援人员殉职，以及圣堂和文化遗产被大火焚烧。教宗表示，他与那些为挚爱痛哭的人、伤者，以及身处暴力之中却持续勇敢地为生命服务的人同在。为此，教宗发出了清晰的呼吁，并向天主恳求，我邀请所有人祈祷，愿这场战争得以结束。让我们祈求上主开启对话之路，消弭仇恨，
使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成为可能的。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卡塔尼亚的读者致信《圣伯多禄广场月刊》，在信中，这位读者提问道：有些人怎么能在呼求天主的同时，又让无辜的人流血呢？又怎么能将原本应促进团结的名号，转变成分裂与死亡的工具呢？这些问题也引起其他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选择仇恨而不选择爱？教宗梁十四世在回信中提到发生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导弹、无人机和武器造成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教宗强调，从我的牧职之初，我便呼求一个恩赐，即一个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逊而坚毅的和平。教宗指出，和平源于基督，并为这份和平去做见证，因为教会能做的就是致力于宣讲对话。教宗在回信中还指出，世上的权势者不喜欢这些，他们会试图加以区分，掩盖自己好战的意图，并以宗教的名义为其做辩护。然而，教会的使命，伯多禄继承人的使命，就是要呼求和平，以及强烈谴责那些竟将天主之名与战争的行径联系起来的人。天主的圣名不可被支配的欲望、专横、歧视所亵渎，尤其绝不能用来为死亡的选择和行动辩护。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亵渎天主的诱惑也影响到宣认基督信仰的人。在回信的最后，罗马主教继续他解除言语武装的呼吁，勉励众基督徒在行动时避免使信仰的言辞陷入政治斗争，避免为民族主义背书，并从宗教角度为暴力和武装斗争辩护。教宗还邀请信友培养祈祷、灵修、大公对话和跨宗教对话，将其作为和平之路及不同传统与文化间相遇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众基督徒不可推卸的义务。加米洛·鲁伊尼枢机于6月16日回归天乡，享年95岁。他是意大利北部萨索洛人，1991年至2007年担任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一职，也曾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以及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总铎。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唁电中表示，他由衷感谢上主赐下了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和罗马教区主教咨议会宣布了鲁伊尼枢机去世的消息，他们对枢机漫长和结石累累的基督徒生活和他为教会的服务表示感谢。教宗在寄给雷纳枢机的唁电中缅怀鲁伊尼这位睿智的弟兄，赞扬他的深厚信德、敏锐智慧和高瞻远瞩的目光。这位已故枢机谨慎且忘我地为福音和教会服务，在意大利主教团做出富有成效的工作，与文化界的对话也成果丰硕。教宗恳求上主因着童真玛利亚的转求，恩赐鲁伊尼枢机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同时，教宗也为所有因
鲁伊尼书记的离世而哭泣的人颁赐宗座降服，特别感谢那些细心照顾鲁伊尼书记的人。罗马教区在一份相关公告中写道，从1991年至2008年，鲁伊尼作为牧者的领导，深深地留下了他睿智的印记，这也体现在解读基督徒与城市中的临在方面，并与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的责任相连接。他敏锐地洞察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认为关键在于怀着天主教徒的荣誉感来带领文化转型。天主教徒将许多不应被隐藏起来，而是要保护和捍卫的价值观视为遗产加以维护，并且引以为荣。近几个月，鲁伊尼书记的身体状况恶化，迫使他每天在住所接受治疗。先前他健康出现一些问题，2024年7月心脏病发作，2025年肾功能衰竭，因此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治疗。鲁伊尼书记的殡葬弥撒于18日下午4:30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前举行，由教宗梁十四世主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普世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1673年11月27日，在法国的巴莱莫尼圣母网建隐修会里，圣女玛加丽达·亚拉高跪倒于圣体前，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主耶稣把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丽达，圣心被一层棘刺紧箍着，血迹淋漓，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圣心中发出熊熊烈火。耶稣说：看哪，这颗心爱人之情多么炽烈，而世人给我的报答却是伤害苦痛。我愿你做我圣心的宗徒，使世人能承受我圣心的恩惠。耶稣向圣女表示，为赔补他在圣体圣事内所受的种种凌辱，该立一个瞻礼。教宗比约九世于1856年正式确认耶稣圣心瞻礼，并推广于普世。耶稣圣心节在耶稣圣体圣血节后的星期五举行。耶稣是天主，他热爱世人，牺牲自己，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世人的罪。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牺牲了性命，再没有比这爱情更大的了。耶稣不但说这话，而且也做了，他为了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有一个士兵用长枪刺开了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耶稣的肋旁为长枪所刺透，是耶稣为人舍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耶稣圣心如此的深爱世人，可我们对他是那么的冷淡，那么的无情。你若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年的犹太人如此的讥讽被钉的耶稣，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说，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天主的名字。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天主，否定天主，没能跟随耶稣？即使是我们奉教的人，也常常犯罪背主，刺伤耶稣圣心。中国教友们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在我们的教堂和家庭里都供奉着耶稣圣心像。我们常常向耶稣圣心祈求说：耶稣圣心，今怜我等，耶稣圣心，我依赖你，耶稣圣心，尔国灵格。敬礼耶稣圣心有三重意义：一，在耶稣圣心中汲取活水；二，补赎罪过，获得罪的赦免；三，在弟兄身上报答耶稣对我们的爱。

心是人的意志、思想和智慧的所在。心是指人最深刻的地方，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也是理智和意志的所在，是人身心灵合一的表达。圣保罗宗徒告诫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人心是天主圣神临在的地方，人心更是献给天主的祭台，也是我们接待天主的地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当我们的心是纯洁真诚的，天主圣神必要临在于我们的心内。我们要常护守自己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圣洁，我们必能在平安和宁静的心灵中发现天主，并会体验到内心的喜乐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深深地热爱天主，也被天主所爱，即使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也能体验到天主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艰难环境的磨练中，天主更会让我们充满，因着我们对天主所怀的坚定不移的信德，充满对他的信赖。我们越认识天主，我们的心灵越与天主结合，就越能意识到，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才会追求圣德，才会对天主和教会慷慨大方，才能摆脱个人的私利，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良善心谦之一素，肯使我等之心养和而心。主耶稣的爱是永久不变的，他永远眷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唯有主耶稣的爱是不受限制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保护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永不孤寂，永不匮乏。所以，凡是跟随主并信靠他名的人，都要学会拥有基督的神圣挚爱，好让我们把基督的特质显露出来。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我们的世界诚然充满了冷漠和虚伪，但基督信徒却应当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要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见证，不存心嫉妒，不求自己的利益，不在应尽的公义面前向后退缩，不得亏负别人，要懂得感恩。生活要圣洁，做事要勤奋尽忠，高尚亮洁，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光荣天主。要做诚实的人，说真实的话，淳朴忠诚。主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耶稣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当散发出基督信徒的光华，为基督福音作证。我们要效法耶稣圣心，以心体心，以爱还爱，珍爱生命，友爱弟兄，为基督福音作证。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耶稣圣心为天主之圣殿。在今天耶稣圣心瞻礼，让我们努力效法耶稣圣心，更加热爱耶稣圣心。耶稣向敬礼耶稣圣心的人恩赐了十二项特恩。一，我要赏赐他们生活岗位上所需要的恩宠。二，我要赏赐他们全家和睦平安。三，我要在一切困苦中安慰他们。四，我要在他们一生中，尤其在他们临终时，做他们的护卫。五，我要丰厚地降福他们的事业。六，罪人在我心中能获得无限仁慈的泉源。七，冷淡的人将变成热心的人。八，热心的人将很快攀登全德的巅峰。九，凡供奉我圣心像而敬拜的家庭，我必祝福他们。十，凡有救灵的责任的人，我要赐他们能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宠。十一，凡传扬此敬礼的人，他们的名字铭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十二，凡连续九个月，每月首星期五供领圣体的人，我要赏赐他们悔改善终的大恩，不会死于罪恶中或领不到圣事。我的心是他们最后的护卫。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表示满意，为乌克兰感到痛心。教宗强调，绝不可将天主圣名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鲁伊尼枢机安息主怀，教宗缅怀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对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协议表示满意和感谢。这项协议因巴基斯坦的斡旋而被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它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教宗对乌克兰战争感到痛心和忧虑，这场战争仍在持续扩大，不断造成人员伤亡，不仅燃起熊熊大火，摧毁圣堂和历史遗迹，也助长了仇恨的烈焰。教宗关注着这两场撕裂当今时代的冲突，并在6月1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成千上万信众分享了他的牵挂、呼吁和感受。在用意大利语向信众致意之前，教宗放下讲稿，首先表达了对美伊协议的期待。该协议将于6月19日周五正式签署。据瑞士政府透露，签署仪式将在比尔根山的一家酒店举行。该山俯瞰卢塞恩湖，而且难以进入。教宗对这份谅解备忘录表示满意，并称它是耐心进行对话与谈判工作所取得的鼓舞人心的成果。教宗说道，我向那些致力于促成各方会晤、推动如此协议达成的国家表示感谢。6月16日，教宗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外被问及这份谅解备忘录以及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他回答说，感谢天主有了这份协议。教宗祝愿该协议确实是战争的解决方案，战争得以真正结束，我们能够为了所有人的益处而继续前行。同时，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谋求各民族的福祉，寻求解决当前时期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6月17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期望，希望该协议能成为迈向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教宗表示，我期望这项协议能够有助于加强中东地区的相互信任、安全与稳定，并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之路。教宗随后念及乌克兰，由于近日传来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悲痛消息，教宗的神色变得凝重。这场战争已持续了4年，却仍在不断扩大。举例来说，6月14日至15日夜间，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并引发严重火灾。火势延烧到基辅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屋顶。这座圣堂不仅是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宗教象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中的世界遗产。教宗说，许多无辜者罹难，救援人员殉职，以及圣堂和文化遗产被大火焚烧。教宗表示，他与那些为挚爱痛哭的人、伤者，以及身处暴力之中却持续勇敢地为生命服务的人同在。为此，教宗发出了清晰的呼吁，并向天主恳求，我邀请所有人祈祷，愿这场战争得以结束。让我们祈求上主开启对话之路，消弭仇恨，
使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成为可能的。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卡塔尼亚的读者致信《圣伯多禄广场月刊》，在信中，这位读者提问道：有些人怎么能在呼求天主的同时，又让无辜的人流血呢？又怎么能将原本应促进团结的名号转变成分裂与死亡的工具呢？这些问题也引起其他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选择仇恨而不选择爱？教宗梁十四世在回信中提到发生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导弹、无人机和武器造成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教宗强调，从我的牧职之初，我便呼求一个恩赐，即一个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逊而坚毅的和平。教宗指出，和平源于基督，并为这份和平去做见证，因为教会能做的就是致力于宣讲对话。教宗在回信中还指出，世上的诠释者不喜欢这些，他们会试图加以区分，掩盖自己好战的意图，并以宗教的名义为其做辩护。然而，教会的使命，伯多禄继承人的使命，就是要呼求和平，以及强烈谴责那些竟将天主之名与战争的行径联系起来的人。天主的圣名不可被支配的欲望、专横、歧视所亵渎，尤其绝不能用来为死亡的选择和行动辩护。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亵渎天主的诱惑也影响到宣认基督信仰的人。在回信的最后，罗马主教继续他解除言语武装的呼吁，勉励众基督徒在行动时避免使信仰的言辞陷入政治斗争，避免为民族主义背书，并从宗教角度为暴力和武装斗争辩护。教宗还邀请信友培养祈祷、灵修、大公对话和跨宗教对话，将其作为和平之路及不同传统与文化间相遇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众基督徒不可推卸的义务。加米洛·鲁伊尼枢机于6月16日回归天乡，享年95岁。他是意大利北部萨索洛人，1991年至2007年担任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一职，也曾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以及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总铎。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唁电中表示，他由衷感谢上主赐下了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和罗马教区主教咨议会宣布了鲁伊尼枢机去世的消息，他们对枢机漫长和结实累累的基督徒生活和他为教会的服务表示感谢。教宗在寄给雷纳枢机的唁电中缅怀鲁伊尼这位睿智的弟兄，赞扬他的深厚信德、敏锐智慧和高瞻远瞩的目光。这位已故枢机谨慎且忘我的为福音和教会服务，在意大利主教团做出富有成效的工作，与文化界的对话也成果丰硕。教宗恳求上主因着童贞玛利亚的转求，恩赐鲁伊尼枢机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同时，教宗也为所有因
鲁伊尼书记的离世而哭泣的人班次尊作降服，特别感谢那些细心照顾鲁伊尼书记的人。鲁马教区在一份相关公告中写道，从1991年至2008年，鲁伊尼作为牧者的领导，深深地留下了他睿智的印记，这也体现在解读基督徒与城市中的临在方面，并与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的责任相连接。他敏锐地洞察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认为关键在于怀着天主教徒的荣誉感来带领文化转型。天主教徒将许多不应被隐藏起来，而是要保护和捍卫的价值观视为遗产，加以维护，并且引以为荣。近几个月，鲁伊尼书记的身体状况恶化，迫使他每天在住所接受治疗。先前他健康出现一些问题，2024年7月心脏病发作，2025年肾功能衰竭，因此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治疗。鲁伊尼书记的殡葬弥撒于18日下午4点半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前举行，由教宗梁十四世主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普世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1673年11月27日，在法国的巴莱莫尼圣母网建隐修会里，圣女玛加丽达·亚拉高跪倒于圣体前，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主耶稣把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丽达，圣心被一层棘刺紧箍着，血迹淋漓，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圣心中发出熊熊烈火。耶稣说：“看哪，这颗心爱人之情多么炽烈，而世人给我的报答却是伤害苦痛。我愿你做我圣心的宗徒，使世人能承受我圣心的恩惠。”耶稣向圣女表示，为赔补他在圣体圣事内所受的种种凌辱，该立一个瞻礼。教宗比约九世于1856年正式确认耶稣圣心瞻礼，并推广于普世。耶稣圣心节在耶稣圣体圣血节后的星期五举行。耶稣是天主，他热爱世人，牺牲自己，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世人的罪。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牺牲了性命，再没有比这爱情更大的了。”耶稣不但说这话，而且也做了，他为了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有一个士兵用长枪刺开了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耶稣的肋旁为长枪所刺透，是耶稣为人舍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耶稣圣心如此的深爱世人，可我们对他是那么的冷淡，那么的无情。你若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年的犹太人如此的讥讽被钉的耶稣，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说，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天主的名字。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天主，否定天主，没能跟随耶稣？即使是我们奉教的人，也常常犯罪被主刺伤耶稣圣心。中国教友们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在我们的教堂和家庭里都供奉着耶稣圣心像。我们常常向耶稣圣心祈求说：“耶稣圣心，今怜我等，耶稣圣心，我依赖你，耶稣圣心，尔国灵格。”敬礼耶稣圣心有三重意义：一，在耶稣圣心中汲取活水；二，补赎罪过，获得罪的赦免；三，在弟兄身上报答耶稣对我们的爱。

心是人的意志、思想和智慧的所在。心是指人最深刻的地方，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也是理智和意志的所在，是人身心灵合一的表达。圣保罗宗徒告诫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人心是天主圣神临在的地方，人心更是献给天主的祭台，也是我们接待天主的地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当我们的心是纯洁真诚的，天主圣神必要临在于我们的心内。我们要常护守自己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圣洁，我们必能在平安和宁静的心灵中发现天主，并会体验到内心的喜乐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深深地热爱天主，也被天主所爱，即使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也能体验到天主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艰难环境的磨练中，天主更会让我们充满，因着我们对天主所怀的坚定不移的信德，充满对他的信赖。我们越认识天主，我们的心灵越与天主结合，就越能意识到，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才会追求圣德，才会对天主和教会慷慨大方，才能摆脱个人的私利，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良善心谦之一素，肯使我等之心养和而心。主耶稣的爱是永久不变的，他永远眷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唯有主耶稣的爱是不受限制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保护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永不孤寂，永不匮乏。所以，凡是跟随主并信靠他名的人，都要学会拥有基督的神圣挚爱，好让我们把基督的特质显露出来。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我们的世界诚然充满了冷漠和虚伪，但基督信徒却应当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要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见证，不存心嫉妒，不求自己的利益，不在应尽的公义面前向后退缩，不得亏负别人，要懂得感恩，生活要圣洁，做事要勤奋尽忠，高尚亮洁，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光荣天主，要做诚实的人，说真实的话，淳朴忠诚。主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耶稣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当散发出基督信徒的光华，为基督福音作证。我们要效法耶稣圣心，以心体心，以爱还爱，珍爱生命，友爱弟兄，为基督福音作证。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耶稣圣心为天主之圣殿。在今天耶稣圣心瞻礼，让我们努力效法耶稣圣心，更加热爱耶稣圣心。耶稣向敬礼耶稣圣心的人恩赐了十二项特恩。一，我要赏赐他们生活岗位上所需要的恩宠。二，我要赏赐他们全家和睦平安。三，我要在一切困苦中安慰他们。四，我要在他们一生中，尤其在他们临终时，做他们的护卫。五，我要丰厚地降福他们的事业。六，罪人在我心中能获得无限仁慈的泉源。七，冷淡的人将变成热心的人。八，热心的人将很快攀登全德的巅峰。九，凡供奉我圣心像而敬拜的家庭，我必祝福他们。十，凡有救灵的责任的人，我要赐他们能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宠。十一，凡传扬赐敬礼的人，他们的名字铭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十二，凡连续九个月，每月首星期五供领圣体的人，我要赏赐他们悔改善终的大恩，不会死于罪恶中或领不到圣事。我的心是他们最后的护卫。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秘鲁总统巴尔卡萨尔。教宗表示，教会建设未来，战争摧毁当下。帕维亚教区主教对本新闻网说，教宗此行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传教使命的意义。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强调，为建设和平需进入谈判的文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6月18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秘鲁总统巴尔卡萨尔。随后，巴尔卡萨尔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就圣座与秘鲁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巩固这关系的意愿表示满意，然后双方讨论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经济进展、非法采矿活动、推动公共利益和对话，以及为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努力。公告也通知，在会谈中，双方就区域和国际的社会政治局势交换了意见，特别关注移民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冲突的影响。援助东方教会上会全体大会与会者在会议结束之际于6月18日觐见教宗梁十四世。教宗在讲话中再次呼吁反思战争和不稳定性的后果，敦促要秉持智慧和责任心加以预防。在动荡的局势中，百姓常年苦不堪言，恐惧不安，朝不保夕，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匮乏，这一切吞噬了希望且阻碍未来的建设，造成许多信仰内的，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弟兄姊妹们离乡背井。面对百来位爱德组织及善会的负责人与工作者，教宗说，我想到你们默默行善的服务，有很多恩人通过你们将资源分给有需要的人。教宗不禁想到，在这黑暗的历史关头，有多少金钱浪费在杀戮上，被许多煽动战争的人挥霍浪费。接着教宗强调，你们开启希望之路时，他们却将人们关在恐惧之中，你们建设未来时，他们却摧毁当下。怎能不去想东方教会的基督信徒离开家园的痛苦经历？这主要是战争造成的。我再次强调，战争无法解决问题，而是会制造悲剧，这些悲剧常常普遍被人们忘却。另外，教宗也提到，援助东方教会善会年度全体大会的主题，重点省思在东方教会的修院和公学内圣职人员和隐修士的培育。他强调说，这个主题的选择恰如其分。教宗也提到，天主教东方礼团体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可以与东正教的弟兄姊妹们分享。最后，他邀请在场众人始终要增进灵修生活，因为如果善行没有从天主这个善的源泉汲取养分，善行就不会结出持久的果实。对于平信徒和圣职人员而言，
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20日星期六对帕维亚展开的牧灵访问，应称为一次更新基督徒生活的契机。帕维亚教区主教三圭内蒂在致信友时写道，教宗此行是为了敬礼圣奥斯定，他是自己为这位圣人的儿子。教宗探访的奥斯定会团体在金琼圣伯德禄圣殿内守护着这位圣人的珍贵圣读。与此同时，教宗也将探访帕维亚教会，兼顾他对基督的信德与见证，并参观这座拥有辉煌悠久历史的城市。这是一座大学城，文化氛围浓厚，并拥有多所卓越且享有盛誉的医疗机构。帕维亚教区主教三圭内蒂表示，西波主教圣奥斯定内心的不安与求索渴望同样存在于当代青年身上。他深信这位伟大的教会圣师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过去一年里，前来其墓前祈祷的朝圣者和游客人数明显增加。主教还指出，教宗此行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传教使命的意义。帕维亚教区透过祈祷和聆听圣言，为迎接伯多禄继承人的到来做好准备。教宗是整个教会的引领者和牧者，在这个深受暴力与战争创伤的时代，他作为和平的见证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为此，主教撰写了一篇祈祷文，好使每个人都能预备自己的心灵，迎接圣父教宗来访这一恩典。教宗此行是为兼顾信友的信德，并重新唤醒人们见证信仰的热忱与勇气。此外，教区也在主日礼仪的信友祷词中加入特别祈祷意象，并在每座圣堂门口张贴海报，提醒过往行人教宗即将来访，希望让那些较少参与堂区生活的人一同分享这份期待。教宗梁十四世这次访问将包括四项主要活动，他将成为现今时代第三位访问帕维亚的教宗，前两位分别是2007年4月22日到访的本笃十六世，以及1984年11月3日前来的圣若望保罗二世。按照安排，教宗将于下午2点45分乘直升飞机抵达帕维亚大学体育中心，随后前往意大利国家肿瘤强子治疗中心，之后他将前往金琼圣伯德禄圣殿，接着前往主教座堂，并在主教座堂前短暂停留，与儿童见面，接受他们献上的鲜花礼物，同时问候南美洲裔的团体。最后，教宗将在胜利广场会见当地市民。帕维亚的行程结束后，教宗将前往圣安杰洛洛迪贾诺继续其访问行程。为建设和平，迫切需要从实力至上的文化进入真正的谈判文化，后者的基础是关怀，以及承认我们的近人不是仇敌，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6月17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上发言时如此表示，圣座观察员醒思的灵感源自有关和平与国际团结问题的独立专家报告。报告强调，务必优先考虑和

和人际友爱的议题。这些原则必须是各民族之间任何公平关系的核心。巴莱斯特雷罗宗主教提到，在社交媒体和政治讲话中存在虚假信息的趋势，这趋势造成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持续遭到边缘化，提高煽动歧视或者暴力的危险，尤其危及和平与团结。关于这点，宗主教提到教宗梁十四世的伟大的人类通谕。教宗在通谕中指出，虚假信息并非人工智能催生的，但今天他在人工智能中找到了强大的扩大器，操纵内容、图像和视频的能力，让人接触到歪曲和误导性的观点。巴莱斯特雷罗宗主教最后总结道，寻求真理是民主的一项主要因素，这本身是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一种方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相信你我有过如此的经验，那就是生活中的许多事都需经由我们和别人的合作才能完成。在天主心中也有一个大工程要完成。自从远祖犯下原罪后，全能的天主就切望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上主在他上次的计划中，愿意借着世人的合作与他一同完成这项工程。天主拣选了玛利亚做他的合作人。亚当与厄娃犯下原罪，失去圣宠时，天主就向人预告，邪恶将被制服，人要由堕落中被救起。借着这段创世纪中的记载，天主宣布了救主墨西亚，宣布了蛇与女人之间的搏斗，以及他的一位后裔最后的胜利。教会圣传在这段圣经上看到一种新亚当的宣示，耶稣及新亚当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听命，完全彻底地补偿了亚当的抗命。教会的许多教父和圣师在这段圣经所宣告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新的厄娃。仁慈的天父愿意圣子在降生成人之前，先取得那一被预定为母亲者的同意。这样，正如之前一位女人促成了死亡，之后是一位女人促成了生命的来临。为完成救赎世人的大工程，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并为了给他预备一个身体，天主愿意和一个受造物合作。因此

天主从永远就拣选了一位以色列的女儿，一位住在加里勒亚纳扎勒的犹太少女，成为圣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已与达卫家族中一位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的童贞女，她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未能成为救主之母，从天主那里领有各种相称于这项崇高职位的恩赐。事实上，玛利亚未能给他传报的召教，以信得自由的同意，必须得到天主恩宠的完全支持。所以加贝尔天使在给玛利亚报告喜讯时，向她请安说：“充满圣宠者。”在救赎的历史中，教宗比约九世于1854年宣布了使胎无原罪的信条。该信条如此表述：被预选为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荣福童贞玛利亚，曾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在其受孕之时就被保护，未受原罪的污染。玛利亚接获天使报讯，她将要借圣神的德能生下至高者的儿子。虽然他不认识男人，但他仍以信德的服从回应，深信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于是如此答复天使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在福音中，玛利亚被称为耶稣的母亲。在耶稣诞生前，她的表姐在圣神的感动下称玛利亚为无主的母亲。因此教会承认玛利亚确实是天主之母，因为借圣神的工作，圣子由玛利亚怀孕成人，并且按肉身而言，天父的永生之子圣子真实的成了玛利亚的儿子。福音的叙述认为真女怀孕是件属神的工作，超越任何理智和人类的能力。天使向若瑟解释说，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教会在这世上看到了天主借先知伊撒伊亚的口所做的许诺获得实现。看，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教会宣认，即使在生下成为人的天主子后，玛利亚仍保持着真实和永久的童贞。基督的诞生并未损害他童贞的完整，反而予以圣化。教会的礼仪庆祝玛利亚为终身童贞。玛利亚的童贞显示天主在降生奥基中的绝对主动性，而玛利亚的童贞也是信德的标记，表示她不受任何疑虑动摇的信德，以及她完全献身顺从天主的意愿。因着信德，玛利亚成了救主之母。
玛利亚不只被尊奉为天主和救主的真正母亲，也被尊奉为教会之母。玛利亚对教会的角色与她跟基督的结合是不可分的。他们母子在救赎工程中的合一，从童贞圣母怀孕基督开始，直到基督死亡，都一直表露无遗。这结合在基督受难的时刻尤其显著。荣福玛利亚在信仰旅途上忠实地保持了她和圣子间的契合，直到十字架下和他的独子一起承受极大的痛苦，以慈母的心肠将自己和他圣子的牺牲联系起来，同意将亲生的儿子奉献为牺牲品。玛利亚在圣子升天后，以祈祷协助正诞生的教会。我们看到玛利亚连同宗徒和一些妇女以祈祷祈求上主恩赐圣神，未染原罪也从未犯下任何罪过的圣母玛利亚，在结束了尘世生活的旅程后，身体与灵魂一同蒙召升天，被上主要升为宇宙之后，使他与他的圣子罪恶与死亡的征服者更形相似。荣福童贞的升天使玛利亚奇妙地分享了他圣子的复活，也是所有基督徒复活的先声。圣母玛利亚升天以后，从未终止担当她在救恩中的角色。她一再的转求，继续为我们获取永生的恩惠。因此，在教会内，人呼求荣福童贞为辩护者、辅助者、救急者、中保。由于童贞玛利亚完全接受天父的旨意，与他圣子的救赎工程及圣神的整个活动合作，玛利亚成了教会信德与爱德的模范。因此，玛利亚被尊为教会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员。在恩宠的秩序内，圣母是我们的母亲。教会对荣福童贞的孝爱是基督徒敬礼的重要部分。信友在一切危难急需中都呼求圣母，并投奔他的护佑。不过，信友对圣母的敬礼与信友对圣父、圣子、圣神的亲崇朝拜是有本质的区别。对圣母的敬礼能帮助并加强信友对天主的崇拜。玛利亚是完美的祈祷者，是教会生活的典范。当我们向他祈祷时，我们便与他一起依附天父派遣圣子救赎世人的计划。今天玛利亚在至圣圣三的光荣中，并在诸圣的共荣中，等候着尊他为主的母亲和自己母亲的教会。
愿来日我们能与他一起在天国共享荣福。今天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的讲授到此结束。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